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呢，小暑节气，小暑之后呢，伏天也会随之而来。从小暑到立秋的这段时间被称为是伏夏啊，就是这个起伏的伏。所以说这个伏呢，它是也是有这种躲藏的意思。我就理解啊，就这段时间呢，就是让我们躲在家啊，宜伏不宜动，休养生息。其实今天也想来聊聊跟夏天有关的这种话题，就是想来聊什么呢？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东西在夏天特别好？就是夏天逛商场经常有那种商家搞活动嘛，会送个什么小扇子什么的，其实呢也不值几个钱，反正我家有好几个这种扇子，都是当时搞活动的时候人家给的。以前觉得说，哎呀，这个扇子没什么用，但是这两年我突然 get 到了扇子的好处，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你扇一扇，你扇着扇着你就睡着了，你都不用吹电扇，因为电扇如果你吹晚上的话可能吹得浑身疼。哎，这个扇子反而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出去的时候带个小扇子啊，扇扇蚊子什么的。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理解我奶奶了，从小我印象当中我奶奶就是一直拿着一把扇子。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来说，以前怎么没发现啊，这个东西在夏天特别好用。喂喂。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罗大佑的《童年》，听这歌就特别有暑假的、有夏天的感觉了。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咱们本周呢，很多姐妹一直在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终于给大家上新了。回复关键词秒杀，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520元，现在给到大家268元一支。当然了，买两支更加合适，两支到手只要399，直接回复秒杀来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当然，这个力度没有多少库存。售完不补了。山茶花洁面呢是香奈儿美妆线的一个经典之作，现在市面上很多洗面奶啊，很少像它一样，就是能够在深层清洁的同时还能稳稳的维护肌肤的屏障，防晒或者是淡妆也不用再二次清洁了，直接用它卸就可以了，妥妥的懒人福音。蕴含的山茶花的精粹也是能够深入到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夏天其实我们的皮肤特别容易干燥敏感，那么普通洁面如果你感觉洗完之后紧绷脱皮或者是水分流失，那么就用山茶花洁面试一试，清洁的同时兼顾保湿，不紧绷不拔干。现在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官旗价格520元，我们给到大家268元一支，399元两支，所以推荐大家直接买这个399的，非常合适，399带走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咱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东西在夏天特别好。一帆说小风扇，小风扇太好用了。他说上班呢就放桌子上，带孩子出去玩呢就放在包里。虽然说不能马上凉快，但是在比较闷热的时候，它能够让你的身边有这种通风的感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说一说今年夏天的宝藏好物吧。

范晓萱斗斗龙，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彩欢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年夏天呢，给大家推荐了全空，它是一款甲醛去除剂，就是在这个夏天，如果大家有这个新房装修啊，或者是买了新车，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味道还是需要感觉什么呢，晾一晾，对不对，放一放。但是呢，甲醛的释放周期是特别长的，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且呢，这些有害气体它在高温下，在夏天它会加速的释放，所以呢，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就非常重要了。全空呢，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它是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将甲醛等有害气体呢是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你会看到那个颜色就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了，哪里污染比较重，哪里变色就很快，所以说它的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新房子、新车需要去甲醛、去异味的朋友，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大家呢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上京东，直接搜索这两个字"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真的可以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空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东西在夏天特别好用。方琦说，从网上买的那种袜口比较松的薄袜子，睡觉的时候穿，晚上开空调还是挺凉的。一城繁华说，防蚊裤给孩子买了一条，也给自己买了一条，因为每天都要带孩子出去玩，不穿不行啊。特特说，以前不爱喝饮料的我，今年夏天开始喝雪邦的柠檬水了，真好喝呀。

0: 盛夏七月，华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让利1.6亿，山东夏季促消费大礼包来了。本次消费季策划推出超350场重点活动，涵盖全省消费联动、惠民政策发布、特色产品展销等多元内容。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飞猪数据显示，青岛凭借避暑加海滨加美食的多元体验，进入 AI 交互最热门目的地城市前三名。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骨质疏松是一种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盐吃多了，肾脏排钠时会带走钙，每排出2300毫克钠，就损失40至60毫克的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钙流失，增加骨质疏松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约9克，远超健康推荐的5克。要减少盐的摄入，建议从几个方面做起：用现盐勺，平时烹调食物时不用或者少用盐，少吃咸味零食和加工食品，看营养标签选低钠食品。购买食盐时可选择低钠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闪电优选的夏日畅饮福利，给大家上一款传奇大叔的中式精酿茶啤，就是喜欢喝茶又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款茶酒融合的新风味。四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还有毛尖各一瓶，而且这每瓶是一升装的，这样的四大瓶只要59元，把四种茶香全部深度酿进啤酒当中，正统的英式艾尔精酿工艺，那么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再加上原液好茶，没有香精，入口就是茶香麦香的层层交融，冰爽顺口，不苦涩，温柔还有回甘。一升的超大罐装，四种的爆款口味，龙井、茉莉还有蜜桃乌龙以及毛尖全套配齐了，并且是有精致的国风礼盒装，咱们自己喝也好，送人也好，都是很不错的。现在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限时福利，整整这样的四大罐只要59元，烧烤、下午茶、居家小酌、朋友聚会都是很合适的，清爽解腻，氛围感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尝鲜了。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老狼，那么那么的。最近呢，网上又出现了很多晒背经验分享。到夏天了嘛，有晒背瘦了的，有状态好了的。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这个晒背要看体质，不是说人人都适合的。如果晒得不好，其实会影响睡眠质量，还有晒伤或者是中暑的可能。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是属于手脚冰凉，平常比较怕冷、畏寒这样的虚寒体质的人呢，以及长期处在空调房里、运动少、爱喝冷饮、代谢差的人，确实适合晒背。但是如果你是湿热体质，容易上火呀，容易过敏的朋友，晒了之后反而会更上火。什么时间来晒这个背？不是最热的时候，而是早上10点之前。晒多久呢？2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空腹晒，餐后半小时再去晒。晒背的这个前后呢，都要及时的补充一下水分和电解质，比如说这个淡盐水啊，以免大量的流汗引发脱水。其实这个晒背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大家别跟风，得适合自己才行。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本周呢，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啊，给到大家的是五折优惠，799元，到手呢是一瓶正装加10瓶的30毫升的体验装。但是大家呢会收到两个包裹啊，就是我们先是799这瓶正装给到大家，收到货之后签收之后额外加送的10瓶30毫升的体验装，再次为你发出，所以呢到手是两个包裹啊，这个量呢其实就相当于是799，到手是3瓶正装的量，日常用的出行用的体验装全都有了，那么全部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下单了。但是这个免费送的体验装它是只有1000只，每次给大家发出10只的话就相当于只有100组，这样的机制呢确实一年没有几次，而且这样的活动结束之后就不会再有了，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精华成分高达99%的精粹水，它是让我们的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让皮肤更加的健康。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有现在咱们夏天特别容易出现敏感的皮肤，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全都是可以适配的。官网价格一瓶正装就要1500多了，现在我们是799五折的活动，关键是呢799是原来的活动呢是只有一瓶正装加5瓶体验装，但是现在给到大家福利再加码，就是在5瓶体验装的基础上再送5瓶，799一瓶正装，收到货签收之后呢，咱们额外加送的10瓶30毫升的体验装再为你发出，到手呢就是3瓶正装的量，加量不加价。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大家先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3，马上来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近日发布年度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豆浆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有助改善心血管健康，调节激素平衡，降低乳腺癌风险，改善骨密度。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建议每天用15至25克大豆自制一杯。特别注意，自制豆浆必须彻底煮熟，假沸后继续煮5分钟以上，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福利 NARS 的超方瓶粉底液30毫升再加大白饼10克，这样的一套现在我们的福利价只要359元。因为这支超方瓶的是栗子自己就在用的，它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很好推开，也不容易斑驳，目前来说是回购最多的粉底液了。30毫升能用很久，而且这次呢趁着有活动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里面70%的护肤精华，上妆的同时还能够修护皮肤，16小时抗氧化，从上班带妆直到下班也不会发黄发灰，水润质地，干皮不起皮，混油皮用着也不会闷。搭配上10克的正装的大白饼啊，一键柔焦毛孔吸油，还能定妆，出汗也好，或者是戴口罩也不会脱妆。专柜呢，如果说咱们两件分开买的话，价格确实不便宜，现在是我们的福利价，整套也就是30毫升的超方瓶粉底液再加10克的大白饼是只要359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样的一套就可以搞定整个夏天的精致底妆。

来自 Twins 星光游乐园，本周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福利呢，还为大家上新了华熙生物的润熙泉清洁面膜。这个清洁面膜呢是泥膜，限时清仓特惠，两罐到手49.9元，每罐呢是110克，日期呢到今年的11月。其实其他季节我们很少给大家推荐泥膜，但是呢夏天它真的是一个刚需，一热就容易出油出汗。每天我们洗脸呢，主要是洗掉这个表面的污垢，但是深层的清洁咱们就交给华熙生物的润熙泉的清洁泥膜，妥妥的平价大牌平替，对标 SK2 科研室大牌同源清洁成分，并且添加了华熙专研的8重玻尿酸，一边深层清洁，一边给皮肤补水，奶霜质地敷完之后，这个脸是清爽水润，不会紧绷。最关键的就是配方是极简温和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敏感肌、脆弱肌也可以放心来用。一周啊，咱们用2次就可以了。闪流选的限时清仓110克的大罐装，现在49.9元直接到手是2罐，保质期到今年的11月。想要夏天皮肤干净通透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北京时间9:46，爱听财会赢，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0: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6: 小暑，到了24节气第11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们容易烦躁不安，在养生方面应该根据季节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养护好心脏。夏季养生以心静为宜，心静自然凉。
7: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天多美啊，你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

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除了在线上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在线下来找到我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号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会有更多的出行福利以及遛娃的攻略等待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小强要带着大家去到烟台的大黑山岛了。不知道大家伙听说过大黑山岛吗？你看，当夏日的热浪腾起，这海岛呢变成为了心之所向了。这烟台大黑山岛啊，这座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收录推荐的宝藏海岛，绝对会满足全国各地朋友对海岛所有的幻想。在这里呢，你可以亲手抚摸一下火山的痕迹，而在震撼的绝壁上瞭望远方，寻找一下巨仙洞当中光照进来的地方，也从最原始的样貌当中来看遍海蚀地貌下的奇礁异石，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威海的鸡鸣岛，相信很多朋友对它一定不会感觉陌生，因为没有大海的夏天总是不完整的。如果你想找一个小岛啊，逃离一下炎炎的夏日，过几天渔村的慢生活，不妨呢来威海的鸡鸣岛，这个被称为海上桃花源的避暑胜地。在这里呢，小强发现啊，各位可以忘记城市的喧嘯和繁华，也不见霓虹的嘈杂，没有拥挤的车流，所有的压力都会抛之脑后。而这座面积呢仅 0.31 平方公里的小岛，却浓缩了山海相拥的极致的美景，绿意和碧海交织，宛若着油画世界，也是我们中国山水文化当中浓墨重彩的笔调。漫步在环岛的木栈道啊，登临制高点俯瞰一下湛蓝的海湾和奇礁怪石，这海畔的涛声和鸥鸣相伴，这里的每一处角落其实都充满着生机活力与盎然动态，随便按下快门，就像是电影里的绝美海景的镜头一般。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威海市的蓉城市鸡鸣岛，已经张开了热情的双臂，欢迎你的到来。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获得更多的出行攻略以及暑期的遛娃福利。微信号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那很多朋友都跟小强一起出去旅行过，现在呢有一个特别的充电宝新规，就是上飞机必须要带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呢可能都不能带上飞机，就得浪费了。没错，这个暑期来了，为了外出旅游和出差等等相关的一些安排哈，赶紧安排上新规的充电宝。给大家推荐纽曼充电宝，这是我身边很多车友都在用的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而且呢新规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跟进了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速度非常的快。另外扫码呢就能够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和过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而且呢机身是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一个是苹果的，还有一个是 Type-C 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支持 22.5W 的快充，而且呢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够充 55%。 而内部的配置呢是纽曼家的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的 3.0， 所以说快充和久充用了之后都不会发烫，兼容性也特别的强。最关键它不光是能量很大，但是它体积很小，只有女生的那个手掌大小哈，轻到170克，平时揣到兜里啊塞到包里啊非常的轻盈，而且呢提包也不是那么沉了。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正在搞活动，官旗价应该是1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溯源的充电宝，只需要109。我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的扫码来查验真伪和查溯源，并且呢承诺1年质保，一年内呢并不是人为损坏的话，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为满足暑期游览需求，日前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各公园游船、展示展厅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盛夏气温节节攀升，天气闷热难耐，因中暑就诊的患者也随之增多。医生提醒，高温天气待在密闭闷热的室内，或是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到夏天呢，很多女生呢觉得化妆啊真的是太难了。这早上的化好的奶油肌，这中午出门的晒一圈直接是发黄和暗沉，而且干皮卡纹，油皮呢是疯狂出油，补妆呢还特别的厚重。那么底妆和定妆如果没选对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最近的这套 NARS 王牌的底妆组合就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哈。超方瓶的粉底液加上大白饼，专门的来解决夏日的底妆难题。它里面呢是含有70%的多重养肤精粹，而且呢是舒缓修复零酒精零香精，而痘肌脆弱肌呢都能够放心的使用。而且它是乳液的那个流动的质地啊，叠加多层也没有任何的粉感。据说呢16小时抗氧化，完全不发黄，而干皮油皮四季都是适配的。那搭配的大白饼到底是什么样呢？我身边有些同事他们已经买了哈。这款呢就是透明无色，而且呢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柔肤，毛孔细纹都是看不到的。另外呢控油的同时呢不拔干，自带镜子和粉扑，随时补妆也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粉底呢是打造通透的水光奶油肌，大白饼呢是高级的雾面柔光，两者呢会有各自的功效。那么搭配全天24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呢分开买都特别的贵，但是今天我们给的大家两件只需要359，直接拍就行，库存有限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七月十四号到七月二十一号，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想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我们的行程了。可以说是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的大满贯。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提炼一些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八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湖泊峡谷全景观。另外呢，独库公路北段同行，一天呢可以看遍人间四季，十里不同天。当然我们也路过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来做一个非凡的体验。另外呢，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双湖揽胜，六星街人文打卡，独山子的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观赏，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七月份的新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个人。另外在餐食方面呢，安排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

清澈的碧绿色，我们会在湖边拍照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另外呢，在独山子的大峡谷呢，我们将会去感受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的那份震撼和视觉的冲击。峡谷崖壁层层叠叠，颜色呢从红到黑，像大地的年轮一般。另外呢，我们还将会去到库尔德宁，它也被誉为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享有天山绿谷的美誉。溪水哗哗地流过石头，偶尔能够看见牧人骑着马路过的身影。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安静啊，真的是带着生命力的一种安静，也是澄澈的土地。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7月5号到7月12号，跟我们一起感受新疆之美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3: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你看夏天到了，很多人呢跟我们一起快乐旅行，但是我想问大家，夏天你最怕脸上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有的人可能会说油腻闷痘，也有人说每天都洗脸，为什么摸起来还是糙糙的，黑头闭口一大堆呢？这夏季啊，出汗比较多，灰尘比较大，而普通的洁面呢只能是洗掉表面的污浊，但是呢深层的毛孔垃圾是根本清不掉的，所以说时间久了，这毛孔是越来越粗大，妆容呢还特别容易卡粉和斑驳，所以说夏天呢一定要做定期的深层清洁。那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向我身边的朋友推荐华熙生物的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华熙生物相信很多各地的朋友都知道，大品牌，成分呢也超硬核，居然呢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和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而性价比呢是直接碾压。当然这个产品呢不光是清洁，关键是养肤，它是搭配了华熙专研的重玻尿酸，也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的质地，敷10分钟的时间呢不干裂，而且呢温和到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比如说你脸上的油脂、白头以及闭口和敷完之后就真的是被掏空了，用完之后呢脸蛋非常的清爽和通透，这样跟着小强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拍出来的照片真的是妈生好皮，非常有自然的质感。重点来了，今天呢带给大家夏日宠粉的专属福利，这个时间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的相关链接了，110克，而且呢49.9块到手整整2大罐，最关键的是保质期呢一直到2026年11月，所以说囤一次用够半年的。想要摆脱夏日的脏毛孔和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全省热爱旅行的你。在这里呢，不光有靠谱的旅行资讯，而且呢还有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为大家提供更加权威和安全的一个出行的保障。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你看夏天呢，经常出去啊撸串或者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比较重，而且呢口感单一，不是那么鲜甜。关键是普通的啤酒呢，喝多了之后第二天容易头疼上头，而且呢胀肚子。一直呢想找一款清爽好喝而且有新意的夏日饮品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一定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是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而且龙井茉莉啊、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是酿进酒液当中。它真的不是啤酒加茶水的一个简单的混搭哈，因为阿尔精酿的基底呢是搭配了1258的慢酿工艺，原液呢是好茶萃取，而茶香和这个麦香是完美的结合，入口呢是那种冰爽顺滑的质感，完全不干涩哈，是有清甜回甘的感觉。用料呢也特别的干净和放心，它是只用了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的淀粉，不用香精茶粉来勾兑，这麦汁的浓度呢非常的高，口感醇厚，而且喝起来还会有层次，冰爽之后口感更佳。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正在搞活动哈，四罐只需要59元，而且是一个国风精致的礼盒，无论是去赴宴的后备箱的伴手礼，还是留给自己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无论是聚餐烧烤还是周末的下午茶，应该都是最佳选项了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让利1.6亿，山东夏季促消费大礼包来了。本次消费季策划推出超350场重点活动，涵盖全省消费联动、惠民政策发布、特色产品展销等多元内容。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飞猪数据显示，青岛凭借避暑加海滨加美食的多元体验，进入 AI 交互最热门目的地城市前3名。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骨质疏松是一种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盐吃多了，肾脏排钠时会带走钙，每排出2300毫克钠就损失40至60毫克的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钙流失，增加骨质疏松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约9克，远超健康推荐的5克。要减少盐的摄入，建议从几个方面做起：用现盐勺，平时烹调食物时不用或者少用盐，少吃咸味零食和加工食品，看营养标签选低钠食品，购买食盐时可选择低钠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蓝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1: 小暑，到了24节气第11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们容易烦躁不安，在养生方面应该根据季节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养护好心脏。夏季养生以心静为宜，心静自然凉。
1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天多美啊，你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

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炎热的季节考验我们的，有时候呢似乎不是对付高温的办法，更是一种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能平万事理。平静的心态既能够帮助我们防暑，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生活工作当中的各种事情。所谓的心静自然凉真的管用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抽象，那么来打个比方，比方说我们安静相处的时候不会那么燥热，可是如果摩拳擦掌想要吵架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燥热了。所以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非常炎热，这个时候如果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帮你降温的话，那么不妨就静坐冥思吧，这样你一旦内心安静下来，至少不会那么燥热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哈，心理的微妙变化完全可以改变人对于外界事物的一份感知，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炎热的天气上转移到其他可以让自己更加平静愉快的事情上来，注意力转移了，也许自然就没那么热了。好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不妨接下来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经典好歌上吧，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的陆续上线了，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7月中旬，7月14号到7月21号。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计划报名了。那之前的新疆团期呀，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真正暑假到来的时候，出行需求量非常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呢，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一定先抢名额哈。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啊，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您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哈，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呢，风景肯定是重点哈，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了。现在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线路当中哈，云南游、新疆游都在同时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暑假有新疆游、云南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啊抢定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记好了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新疆查看详情。那最美的细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哈，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近日发布年度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豆浆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有助改善心血管健康，调节激素平衡，降低乳腺癌风险，改善骨密度。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建议每天用15至25克大豆自制一杯。特别注意，自制豆浆必须彻底煮熟，假沸后继续煮5分钟以上，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的美丽而助力，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哈，性价比也相当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那说到夏天的化妆品啊，几个关键词比较重要，防晒、保湿、修复啊，对吧？我们的商城的夏日美妆也基本上按照这样的标准为你挑选的。很多女性朋友，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还非常注重夏日的遮瑕、美白等等问题哈。既能透亮、美白，又不能太厚重、堵塞毛孔，没问题。商城现在就为你带来了纳斯超方瓶的粉底液，加上时刻大白饼。成套组合。那先说这个超方瓶哈，可不是普通的粉底，七成护肤精粹，敏感皮肤呢换季都可以用，16小时抗氧化，加班聚餐一整天底妆也不会暗沉的。搭配的大白饼更是定妆的神器哈，透明粉质不会破坏粉底原本的色调，自带磨皮效果 ，T 区控油，防水防汗，像吃火锅呀、户外出汗都可以牢牢的扒住底妆，还可以当素颜散粉、眼部打底等等，可以说是一物多用。闪电优选现在专属套装，刚才提到这两款产品直接35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下了，正装大容量都可以用大半年呢，送人自留都非常合适。想要的朋友记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夏天一套就可以搞定精致柔雾底妆。闪电优选现在带来纳斯的王牌底妆组合，超方瓶粉底液加上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哈，整套福利价仅需要35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日底妆一步到位，抓紧去下手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的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在我们这里除了经典好歌之外，这个平台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也都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是生活必须哈，非常的实用，那就是来自纽曼品牌的充电宝。那我们商城的纽曼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30多年的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充电宝，扫码就可以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带。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 Type-C 加上苹果，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电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可以充55分钟以上。内部配置了由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的算法3.0，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电脑、平板都可以用，兼容性可以说是非常强的。而且它体积很小，只有170克，塞包里轻盈也不占地方。这次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的直接合作哈，争取到了秒杀的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块钱。那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很放心哈。4种颜色可以选择，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样的产品哈，生活真的是必须的，性价比也高，真的不需要犹豫，赶快去冲吧。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块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1: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炎热的夏天，我们不仅要学会心静自然凉，当然科学的养生习惯也是要逐渐养成的，让自己健康的度过夏天。夏天天气炎热，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外出要注意防晒。关于夏天的防晒，有的朋友是从出门那一刻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甚至把自家的小朋友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生怕晒黑了。不过呢，对于防晒这个问题，皮肤科的医生就提醒了，夏天既要防晒，也要吸收一定的紫外线。如果是在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时段，做好防晒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或者是有阴凉阴天的时候，脸部做好防晒，身上的皮肤，特别是孩子的胳膊腿儿可以露出来，他们的骨骼肌肉发育是需要紫外线的照射的。另外呢，夏天不建议频繁的给皮肤去角质，皮肤最表层的角质细胞是非常重要的防止紫外线照射的结构，如果过度去角质的话，皮肤变薄，成了所谓的敏感皮肤，就更加容易被晒伤晒黑了。你看，夏天要美丽，更要健康的美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1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让利1.6亿，山东夏季促消费大礼包来了。本次消费季策划推出超350场重点活动，涵盖全省消费联动、惠民政策发布、特色产品展销等多元内容。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飞猪数据显示，青岛凭借避暑加海滨加美食的多元体验，进入 AI 交互最热门目的地城市前3名。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骨质疏松是一种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盐吃多了，肾脏排钠时会带走钙，每排出2300毫克钠就损失40至60毫克的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钙流失，增加骨质疏松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约9克，远超健康推荐的5克。要减少盐的摄入，建议从几个方面做起：用现盐勺，平时烹调食物时不用或者少用盐，少吃咸味零食和加工食品，看营养标签选低钠食品，购买食盐时可选择低钠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定的损伤。除了要学会提前做好防晒防护等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敏感、泛红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这个时候呢，面膜确实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进行调整的最佳单品选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夏日护肤刚需好物，那就是来自华西生物的润溪泉清洁泥膜。这款产品用料非常扎实，添加了华西专研的八重玻尿酸，一边深层次的掏空毛孔垃圾，控油祛痘，一边给皮肤补水，软糯质感，敷完清爽水润，完全不紧绷。最关键，它配方非常温和简单，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敏感皮肤、脆弱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的限时清仓活动，110克大罐装，49.9元，直接拿走整整两罐，保质期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1月份，新鲜日期超级划算。想要夏天干净通透的朋友，这款面膜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上新了夏天的必备清洁保湿好物，来自华西生物的润溪泉清洁泥膜，大厂出品，成分直接对标大牌，清洁控油祛痘一步到位。闪电优选的专属清仓价，现在110克大容量，49.9元，直接抱走两罐，日期超级新鲜，到今年11月份。夏天护肤清洁为先，想要清爽细腻、告别脏毛孔的朋友，这款产品千万不要犹豫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直接入手准没错。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炎夏日哈，温度高，紫外线强烈，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其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专门针对夏天的美妆产品哈，防晒、保湿、修复等等，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正合适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处处都有属于夏天的一份快乐，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为你精挑细选，带来夏天的一份美好感受，那就是来自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皮。这款产品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信阳毛尖全都深度的酿进啤酒里面，正宗的艾尔精酿工艺，原汁好茶不掺香精，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冰爽顺口不苦涩，茶香麦香层层交融，温柔又有回甘，一升装的大罐装，四种爆款口味全都配齐，精致国风礼盒装，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福利，整整四罐只要59块钱，烧烤居家小酌都非常合适，清爽解腻，氛围感直接拉满。想要换新夏日酒水的朋友，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传奇大叔中式精酿，12度高麦汁浓度，专属慢酿工艺，低温长时间发酵，口感干

0: 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5: 小暑，到了24节气第11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们容易烦躁不安，在养生方面应该根据季节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养护好心脏。夏季养生以心静为宜，心静自然凉。
6: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天多美啊，你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暑，暑气渐盛，一年当中温热悠长的时段也就正式拉开序幕。燥热夏日，不妨躲进老歌里，寻一份独属于旋律的清凉。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段旋律都能为你留住片刻宁静与松弛。这里是持续放送优质金曲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接下来整整两个小时陪你沉浸式听歌。下面这首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送给大家。平凡日常里藏着万千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书写自己人生的专属作曲家。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最近啊，好多人出门出行踩大坑，随身携带了充电宝，坐飞机直接被安检拦下。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其实是民航更新携带新规了。现在想要随身带上飞机，充电宝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呢，要有正规的3C 认证，其次必须配有专属的溯源二维码。两项资质不合规，一律禁止登机。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学生放假、商务出差的高峰期，正在准备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更换合规充电宝。相信不少朋友们出门嫌麻烦，舍不得换新充电宝，只能临时租借共享充电宝，费时费事不说，还要扣押金，资费贵，而且电量虚标特别不耐用，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别发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满分合规、出行全能的刚需好物，国民30年的数码老牌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行业老牌口碑过硬，民航新规发布之后，品牌第一时间对标新国标生产，整机 3C 资质齐全，机身自带溯源二维码，不管是坐飞机、搭乘高铁、过安检，一扫就放行，完全不用担心被扣。不光安检无忧，这款充电宝实用性直接拉满，标配1万毫安大容量，出行电量够用，容量合规不超标。这款合规款的充电宝，官方旗舰店原价198元，性价比不算高。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独家抄底福利，我们直接联系了品牌原厂合作，砍掉所有中间商差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后台回复两个字秒杀，一键下单，到手直降90元，仅需109元，大家收到货品完全可以放心核验，一年之内非人为损坏，不修不返修，直接换新机，售后全权兜底。外观还有4款高颜值配色随心挑选，暑期出行刚需好物，合规安全，轻便耐用，价格划算。想要出行省心不踩坑，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下单。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为满足暑期游览需求，日前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各公园游船、展示展厅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盛夏气温节节攀升，天气闷热难耐，因中暑就诊的患者也随之增多。医生提醒，高温天气待在密闭闷热的室内，或是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六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4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7月14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夏天是不是被化妆难题折磨疯了？出门半小时，脱妆五分钟，一晒太阳底妆氧化发黄，脸上卡粉斑驳，鼻翼起皮，毛孔粗大，原相机拍照更是假面感十足，是不是特别闹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美妆圈公认的专柜王牌底妆 CP， 一套解决夏天所有化妆痛点 NARS 超风瓶粉底液，搭配爆火全网的 NARS 大白饼，神仙组合直接拿捏夏日精致妆面。先说这支火遍全网的 NARS 的超方瓶，很多美妆达人无限回购，它里面添加足足 70% 护肤精粹，说白了化妆同步养肤，不挑肤质，干皮上妆不拔干，混油皮上妆不闷痘，就连敏感肌长痘肌日常通勤上妆都安心。最厉害的是长效的抗氧化，稳稳持妆16个小时，一整天下来不暗沉不发黄，搭配它的黄金搭档 NARS 大白饼更是定妆神器，而且大白饼控油保湿双向兼顾，夏天出汗淋雨都不怕，防水防汗牢牢锁住妆面，不光能全脸定妆，还能当作眼部打底，素颜薄涂补妆，一物多用，实用性直接拉满。这一套搭配更是锦上添花，水润水光底妆一键转换成高级柔雾哑光妆，妆感高级又干净，全天足足20小时，不卡粉不斑驳不脱妆，打造妥妥的精致无瑕底妆。要知道这两款都是专柜的爆款，分开买价格更贵，今天闪灵优选专属福利，两大王牌成套开抢 NARS 流光粉底液30毫升，加上正装大白饼10克，自带原装粉扑，随身镜子，一共5大热门色号，新手闭眼盲选都不踩雷。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我们专属特惠，整套仅需359元，不管自留化妆还是送礼都超级有质感，性价比碾压单独购入一套，直接搞定夏天底妆加定妆，省去来回搭配的烦恼。想要夏天妆容干净透亮持久不脱妆的姐妹，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轻松拿捏夏日高级素颜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

0: 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5:00。

今天恰逢二十四节气的小暑，暑热渐浓，盛夏的热浪缓缓而来，喧嚣夏日让老歌为你捎来一缕清凉，借一首好歌偷得片刻安静。其实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个感觉，我们喜欢的或许也是它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初恋中的暗恋，青涩而含蓄，虽然不曾拥有，但是我们始终忘不掉某个地点、某个时间、某个味道，或许都只是因为忘不掉某个人，也许就是那个让你心动的阿美阿美。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天气越来越闷热了，是不是一到晚上就想喝点小酒放松一下？但是很多朋友不爱喝普通的啤酒，要么苦涩味重，喝两口满嘴酒水味，喝多了还胀肚。市面上果酒又太甜腻，喝着齁得慌。有没有刚刚好清爽又高级的夏日饮品呢？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夏日微醺宝藏，一款打破传统口感的国风茶酒精酿，把中式茶香和精酿啤酒做到了极致融合，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夏天量身打造的氛围感酒水。这款酒一共有四款国风茶底，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杏芽毛尖，四大茶香口味全覆盖，和咱们平时喝的工业啤酒完全不一样。入口先是清雅绵长的原叶茶香，回味带着啤酒独有的爽烈口感，茶香中混合了酒的苦涩，一口下去清甜顺滑，彻底告别了传统啤酒单调又呛口的苦味，不爱喝酒的人也能轻松接受。而且配料大家百分百放心，主打一个用料扎实，甄选茶区核心产地的原叶好茶，搭配了高品质的大小麦芽，坚决不用大米淀粉掺水勾兑，实打实的12度高麦汁浓度。划重点了，全程不加香精，不用茶粉调味，所有茶香全部来自天然原叶，风味干净纯粹，口感层次特别的饱满，包装也是氛围感拉满，一升大容量轻奢罐装，颜值超高。不管夏夜出门撸串烧烤，朋友在家小聚，下班居家睡前微醺，午后下午茶闲谈，或是周末团建聚餐，所有夏日休闲场景全都适配，拍照出圈，氛围感直接拉满。很多听众肯定好奇价格，这种用料考究的国风精酿，线下商超单罐售价都不便宜。今天专属咱们闪电优选的电台听众，给到专属的秒杀福利，四大热门口味，每种口味各一块，整整四升国风礼盒装，原价100元出头，现在专属特惠只要5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下单页面，抓紧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让利1.6亿，山东夏季促消费大礼包来了。本次消费季策划推出超350场重点活动，涵盖全省消费联动、惠民政策发布、特色产品展销等多元内容。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飞猪数据显示，青岛凭借避暑加海滨加美食的多元体验，进入 AI 交互最热门目的地城市前3名。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骨质疏松是一种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盐吃多了，肾脏排钠时会带走钙，每排出2300毫克钠就损失40至60毫克的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钙流失，增加骨质疏松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约9克，远超健康推荐的5克。要减少盐的摄入，建议从几个方面做起：用现盐勺，平时烹调食物时不用或者少用盐，少吃咸味零食和加工食品，看营养标签选低钠食品，购买食盐时可选择低钠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夏天有没有这种护肤烦恼？天气闷热，出油猛，脸上毛孔堵得满满当当，黑头白头冒不停，闭口粉刺反反复复。可是用完清洁面膜又满脸紧绷，发干泛红，敏感肌更是不敢随便用清洁产品。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平价封神的养肤清洁泥膜，成分直接对标一线大牌，价钱却连零头都不到，清洁补水双在线，完美解决夏天所有的肌肤难题。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成分，这款泥膜用料实打实的舍得下本钱，添加的是 SK2 同源的白柳树皮成分，还有科颜氏的同款亚马逊白泥，两大高端护肤明星成分加持，平价就能享受到同款的护肤效果，性价比直接拉满。市面上大部分的清洁泥膜清洁力越好越拔干，洗完脸紧绷起皮特别难受，但是这款完全不一样，直接搭载的是华西生物专研的八重玻尿酸，做到了边清洁边补水，同步锁水，疏通毛孔的同时滋养肌肤，敷完脸蛋水润细腻，彻底告别洗完脸干涩紧绷泛红的不适感。最让人安心的是它的极简纯净配方，足足做到了70添加，零酒精、零香精、零激素、零矿物油、零人工色素、零荧光剂、零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刺激性的添加剂，肤质脆弱、换季泛红、敏感肌全部都能放心厚敷，不伤肌肤屏障，质地也超级治愈，是软糯丝滑的面霜质感，推开细腻绵软，上脸敷着轻薄服帖，不像普通的泥膜厚重结块，哪怕敷十几分钟也不会干裂起皮，刺痛拔干，适配咱们夏天日常清洁护肤，懒人护肤刚需好物。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专属清仓福利，价格直接击穿底价，每罐足足110克大容量，现在4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罐，大家放心，日期也是特别的新鲜，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回家慢慢用，性价比直接封神。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键直接下单，轻松养好夏日水光净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我期待这首歌被太多的人唱过，却没有当年听到的时候的感动，那种对梦想对未来的执着，也没有了当初那份进入心中的悸动感。没有人比张雨生更了解这首歌的含义，这是他的人生，他的生活，也是他的目标，他的心声。伴了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小暑，到了24节气第11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们容易烦躁不安，在养生方面应该根据季节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养护好心脏。夏季养生以心静为宜，心静自然凉。
9: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天多美啊，你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

0: 来自于许飞的一首《夏天的味道》，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夏天的味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用这首歌开场呢？是因为今天是小暑节气。
0: 嗯，
1: 哎，老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这个节气，都不是热的问题了。它是又湿又热，
0: 哎，而且这两天呢，我们也提前给大家预告过啊，就是这个降雨的情况是比较频繁的，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你比如说，它经常会在傍晚时分呢、大家这个下班的路上啊，对吧？
1: 其实也没那么准，不定哪会儿就下。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夏天你得实时的用手机上的那种天气软件啊，
0: 嗯，
1: 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没事儿拿出来看看。哎，他随时刷新，你知道吗？
0: 说到又湿又热呢，用咱们老话说哈，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桑拿天儿。哎，
1: 对，因为这雨水一多，而且又到了最热的时候，空气湿度特别大，其实这个天气是比较难熬的。
0: 嗯
1: 啊，就是外面怎么讲，它都不仅仅就前一阵儿，可能大家觉得热就是特别晒，对吧？但是整个空气湿度没有那么高，从现在开始呢是又湿又热。还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是没有空调，那个时候我到了这种就是夏天最热的这段时间，我最爱听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大人说，哎，起风了。
0: 哦，就凉快了是吗？
1: 哎，一起风，甭管下不下雨，反正一起风你就会觉得凉快了。那个下雨啊什么之前那种一点风没有，那种特别闷的那种，那是最难受的。
0: 嗯，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其实对于热的感觉并不那么的强烈，就是再热也依然在外面疯跑。
1: 那个时候有个凉席儿，有个风扇，其实觉得这夏天也就这么过去了。
0: 哎，是小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我能玩会儿吗？玩去吧。哎，那是最开心的。
1: 对，
0: 这个撒开这个腿就开始呼呼跑啊。
1: 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家长说玩去吧。现在听了这话不是什么好话的。
0: 对，怎么突然说出来又觉得很别扭呢？
1: 那你看一到夏天，这个这些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家长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孩子说，我考上了
0: 啊。
1: 哎，我
0: 这还有孩子说自己一看就说，哎呀
1: 啊。当然现在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不是，那家长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通知，都是孩子就是有没有收到这个分考到多少啊，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就给家里说，哎呦，我考上了。
0: 考上了。
1: 哎，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也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感觉每个人每个阶段最喜欢听的那句话呀，它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是吧？你看刚才说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家长说玩去吧，
0: 嗯，
1: 长大了之后其实家长不喜欢听这句话，孩子说我玩去了啊。那不行，你得学习呀，是不是？
0: 那你今天是想问大家，就是现阶段你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对，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你在现在这个阶段你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每个人还真是不太一样。
0: 哎，大家可以发过来我们的微信账号，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来自 Tank 会长大的幸福，这个幸福真的会长大，会有变化。你看李元说了，他说现在年龄奔五了，很喜欢别人说，哎呀你长得真年轻，不像五十的。
1: 不是，你最后这句不像五十的是他知道你的真实年龄还是怎么着，就是这补的这一句不太好，前面就是长得真年轻就成了。
0: 哎，就是见好就收，
1: 对，
0: 不要加上最后这句。最后这句只能是特别熟的人可以
1: 说。
0: 说
1: 句实话啊，其实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说啊，你长得真年轻啊，对吧，刘帅？你也肯定听到过这句话。但是呢，我后来琢磨了一下啊，咱们在20多岁的时候，没人说哎，你长得真年轻呢。
0: 那时候见了你都说什么呢？
1: 你反正不会提这话题，因为压根就你本身就年轻。
0: 那个时候他不会关注你的
1: 年龄、
0: 颜值什么，那时候都关注你穿的什么。
1: 哎。对的，所以就是有人夸你说，哎，你长得真年轻啊，大家就笑纳就行了，反正呢，哎。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1: 嗯，
0: 啊，就是有人夸你年轻，他就是开心啊，对吧？
1: 杨冰说，最近呢，在夜市刚弄了一个小摊儿卖玩具，哦，啊，现在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老板，这个多少钱呢？
0: 来生意了。我觉得杨冰，你最喜欢听的不是这个，
1: 嗯，
0: 应该是微信到账。
1: 对，
0: 50元，
1: 支付宝到账1000万。
0: 哎，当然了，前提是得先有人来问，要是没人来问，这个钱也到不了。
1: 我觉得其实这说到这个最想听到的话啊，从小到大，你难道不是最想听到说，哇，你长得真好看？
0: 这倒没毛病，
1: 这改不了吧，对不对？
0: 但是那也不能一点变化都没有。
1: 还有，哇，你真聪明啊。嗯，
0: 啊，这个不太可能了，现在时间已经暴露了 你的智商。你不可能到现在还有人夸你聪明，那只有小时候啊。
1: 不是，难道不能一直保持聪明吗？
0: 能一直保持，但是这个现在没人夸这个事儿了啊。
1: 哎，行吧，
0: 行吧，哎，
1: 我们其实也特别想，我们最想听到的话是什么呀？秒杀，
0: 秒杀，哎，
1: 对，
0: 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因为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没法直接语音啊，
1: 嗯，
0: 你语音也收不到那个链接，所以说还是得回复秒杀。我们最希望看到大家发个秒杀过来。
1: 对，那首先我们得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产品，它得有吸引力才成，对吧？我说到这个纽曼这个品牌，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用的一个牌子。
0: 是的，
1: 嗯，
0: 那个时候纽曼的这 MP3 说真的还真不便宜呢，
1: 哎，
0: 也属于那个叫什么品牌，属于那个算是一个当时的主流的一个品牌了，哦，对吧？
1: 对。然后我们这周给大家带来的是纽曼的充电宝啊，这个充电宝呢是这个新国标可塑圆的1万毫安大容量，而且机身自带了尼龙材质双线，就是 Type C 和苹果的那个接口都有的哈。
0: 嗯。
1: 而且外加一个接口，这样就是3台设备大家可以同时充都没什么问题。
0: 是，而且它还支持22.5瓦的快充啊，主流设备30分钟，基本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吧，
1: 嗯，
0: 就能充上50%-60%，就是你急用肯定是能够支撑了啊。
1: 哎，
0: 而且呢它这个有那个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完了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啊。而且呢就是市面上主流的手机啊、耳机啊部分的一些pad 呀，什么包括一些手提电脑什么的，它都能用。
1: 对，它兼容性挺强的哈。重点是它体积还挺小，就像一个女生的手掌那么大小，
0: 嗯，
1: 很轻，170克，不占空间，特别好携带。4种颜色可选，所以大家只能发这个秒杀来看看这4种颜色。我们描绘你心中也没有一个具象化的感觉，对吧？
0: 你从这4种颜色里边选一个就 OK 了啊。
1: 嗯，
0: 官旗卖到198，我们现在只要109，只要109啊！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个夏天，出门的机会比较多一些，有的是出差，有的是出游，完了虽然说有这种共享充电宝，但是还是不如自己带一个更方便。
1: 嗯，瞎闹腾说，我现在最想听到的就是今天发工资，或者要发奖金了，或者要涨工资了，我每天都盼着这个事儿啊。它不能天天发生，它一个月也就一回，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你这约等于支付宝到账多少，或者是微信到账多少啊？
0: 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说说你现阶段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什么。
2: 我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为满足暑期游览需求，日前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各公园游船、展示展厅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盛夏气温节节攀升，天气闷热难耐，因中暑就诊的患者也随之增多。医生提醒，高温天气待在密闭闷热的室内，或是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惠妹《排山倒海》，用这个歌名来形容一下大胡子给我们发来这图也可以。
1: 其实我觉得跟他的网名也很像，奇经踏浪游沧海，他发来的、
0: 说济南的云又翻山过来了，估计要下雨了。这个大胡子是在泰安、
1: 是的，今天我觉得这云，济南的云还是挺漂亮的啊。
0: 是这个，我刚才他发完这个图，我又看了看云图
1: 啊，
0: 大概率咱们今天晚上应该是没雨了啊。
1: 泰安那边呢？
0: 泰安也没有
1: 啊，
0: 但是呢，鲁南地区就是，临沂啊、日照啊，包括胶东那边呢，还是有雨啊，还是有雨。
1: 大家一定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怀总发来的想听到的这句话叫做彩票又中奖了，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哈。首先他肯定中过奖，不然不会又，而且呢中过不止一次，因为他用了又啊。
0: 这个彩票站老板给他说你又中奖了，他就喜欢听这个，
1: 就喜欢听这个。那这个你中了这么多次也没见你在我们这下一单啊，你发个秒杀呀，
0: 发个秒杀你看看。哎，这个东西他确实也用不了，
1: 怎么呢？他就不能送个女朋友，送个妈妈，送这是不是、
0: 咱这会儿给大家说的是这个黑绷带，但是刚才那个充电宝你也能下单
1: 对对对，黑绷带、黑绷带眼霜，
0: 黑绷带你可以送人。
1: 等会儿、谁说男士就不能用黑绷带眼霜了？
0: 哦，这个男士也能用啊？
1: 当然呢、这分男女吗？你的眼角有没有小细纹了？你的鱼尾纹爬没爬上你的眼角、
0: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得下一单。
1: 对呀，发秒杀吧赶紧的。
0: 真的到了一定年龄，这个以前谁关注这眼睛啊？不是，就是
1: 心灵的窗户你不关注吗？
0: 眼纹
1: 啊、
0: 谁关注眼纹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你一对着镜子
1: 啊，
0: 你首先就看到的是，哦，我这眼睛依然是这么大，但是呢周边的纹好像又比以前更深了一点。
1: 那你说明衰老的还可以，你眼睛还是那么大。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双眼皮啊，它那个双眼皮的那个中间那个宽越来越窄了、眼睛也没有原来大了，你明白吗？
0: 那也得用这个。
1: 那当然，而且一般的眼霜它起不到作用，必须得用一些高端眼霜，真的能抗老的眼霜才管用啊。
0: 其实黑绷带啊，大家很多也知道，
1: 那当然、
0: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但问题是怎么讲，就是你去专柜一看这个价格，你就说这个眼霜吧，15毫升的黑绷带眼霜，哎呀，专柜要上2000块钱呀，朋友们。
1: 是啊，
0: 我想着你得去个零我差不多能买。
1: 哎，真去零了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了之后呢，你就发个秒杀，咱们去零之后是多少呢？15毫升的正装仅399。这是哪儿光去了零呢？咱们还整体的就是给大家拉下来了吧，这价格。
0: 是是是、不管怎么说吧，说真的，这黑绷带大家能给大家把价格压到3位数，这就已经成功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价格还特别合适啊，399，15毫升的黑绷带眼霜，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
1: 哎，这个活动也是量不多啊，需要的朋友赶紧发秒杀。善莹他说，我现阶段呢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你的英语很流利，听了之后啊心里是真高兴啊。
0: 这你什么场景啊？这是
1: 啊、
0: 善莹的工作难道跟外语有关系？
1: 但是呢你的英语很流利这种评价一般外国人不会这么说。
0: 外国人怎么说？
1: 这至少不会评价说你的英语很流利，这好奇怪、
0: 一般也就是说你的英语挺棒的，
1: 对
0: 吧？对
1: 啊、
0: 不是，他有可能就是那么个意思
1: 啊，
0: 他怕咱不明白，非得说很流利。
1: 好，那我们也表扬你，善莹啊。虽然我们没有听到你的这个口语，但是我们心里认定你还是挺流利的啊。
0: 对，我们今天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是现阶段，朋友们这个大前提，大家一定。想就是记好了，现阶段你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什么？朋友们好好想想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5: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4: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5: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

0: 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尤克里林，多帮别人想。但是我们今天聊这个，咱们帮不了别人想，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现阶段你最喜欢听的一句话，真的每个人他不一样。
1: 哎，是的，猪猪妞说最喜欢听的是，天哪，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呀？
0: 天哪，这是电梯里边最受欢迎的一句话。
1: 对，他说听这话我真最开心了。关键重点在于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他至少得十斤往上才能看出来这个，是吧？
0: 这里边也可能有水分。
1: 哎，不来这样的，人与人之间还是友善比较多嘛。
0: 维多利亚说，周一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本周例会顺延到下周，哦、就是
1: 取消了呗。
0: 哎。
1: 哇，维多利亚，我跟你握手，我，哎呀，我太喜欢这句话了。
0: 为什么？
1: 你别，
0: 不能拆穿、啊。
1: 真是的哦，猪猪妞报备的是瘦了20斤，你厉害，猪猪妞
0: 厉
1: 害厉害哇！
0: 那怪不得呢，
1: 这绝对是有毅力的一位朋友啊，
0: 是
1: 自控能力强，你赢了全世界，真的。
0: 大家持续的发过来啊，你好好想一下，就是现阶段，现在这个阶段，你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
1: 说实话，刚才这两位朋友说的我都爱听。
0: 嗯，
1: 然后还有呢，我特别爱听的是，哎，我给你买的东西寄到了吗？
0: 嗨，
1: 嗯，
0: 寄到了。
1: 哎，你下单了？我咋没收到？这个不行啊！我要收到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
0: 哦，精粹水啊？
1: 啊，
0: 那你现在下吧。现在下单就可以，朋友们。
1: 跟刘帅搭档了这么久啊，一次也套路不了他。
0: 精粹水，本周我们给到大家的活动就是一个限时五折，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就是大家去，专柜买的话要1500多，咱们现在只要799，而且这还没完呢。朋友们，你下799下单一瓶之后啊，收到货签收之后。咱们额外再给你送出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
1: 对，跟大家说库存不多哈，因为我们也就卖到今天了，明天就没有这个产品了。
0: 嗯，
1: 喜欢海蓝之谜精粹水又想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到手，实际上是3大瓶，就3瓶正装的量。
0: 对，
1: 对不对？
0: 3大瓶的量、
1: 才799啊、当然了，我们是按照你的拍的顺序来发，就是你收到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给大家发出，所以呢先到先得啊，因为它只有1000只的这个免费的旅行装赠送哈。
0: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3。说真的啊，你799到手一瓶150毫升的，你都赚了
1: 啊、哦！对的，
0: 这个价格本身就很合适。但如果说签收之后啊，你还能收到我们给你送的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10瓶30毫升不就是300毫升嘛？
1: 嗯，
0: 到手450毫升，那这是。太合适了，这个价格。
1: 是的啊，大家直接发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惊喜的哈。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您在我们的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哎，就有对话框，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的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刘德华、周俊伟，你别傻了。那结合沉默是金这个，你别傻了，人到中年哪有那么多人跟你说好听的？还是手机上面那个比较准时。
1: 对，他说虽然不看短信，但是手机屏幕上每个月都有诸如啊这个高光点来了，诸如您尾号某某某某的这个银行卡存入交易人民币多少多少多少啊。
0: 哎，
1: 山东省电力公司什么什么尾号账户怎么怎么样啊。
0: 我感觉沉默是金做的都是大生意、啊、
1: 对，他说不得不说光伏电力真的香。还有什么呀，什么什么公司您尾号什么什么的核准增值税退税额多少多少多少钱。
0: 好家伙，
1: 哎呦，
0: 我都听不懂。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 但是你有一件事情非常扎心，你可能能明白，就是他说的这种短信啊、哦、就是到了人到中年呢，给你收到的生日祝福最多的就是银行给你发的。
0: 这倒是，这个确实如此。哎，
1: 是不是
0: 从早到晚全是银行。
1: 就他记得你的生日准。
0: 这个刘先生说，这个说真的现在看也怎么讲也有点那个感动啊。他说小时候最爱听我爸说，小儿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1: 嗯，
0: 哇塞，你看这个一下那小时候的回忆就来了啊。
1: 啊，一下小时候的回忆就来了。我觉得说到那个回忆啊，小时候可能就是你比如说咱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空调呀，也没有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你比如说到了晚上啊，坐在一起来杯扎啤，然后围在一起，那种感觉也挺好的。
0: 是的、嗯、啊，这说到扎啤必须得提一下殿下说的这个，他说吃麦记啊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请您稍等一下，薯条还在炸、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他应该是喜欢吃那种热的刚出锅的那个薯条，
1: 酥酥的。
0: 哎，
1: 对，刚出锅其实有点烫烫的，
0: 就但是你如果说稍微一放它就软塌塌的就不好吃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他喜欢吃这种薯条。哎呦，到那儿一听那个那边那个服务员说，哎您稍等一下，他就知道刚出锅的薯条要来了、
1: 嗯、
0: 这时候再配个啤酒也还可以啊。
1: 也可以，不是也还可以，是很可以啊。
0: 炸鸡配啤酒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
1: 哎、是的。那这个啤酒咱们得选选咱们的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了啊、
0: 嗯、
1: 就是这里面不光是啤酒的味道，还有茶的味道。这里面有四个口味哈、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各一瓶，每瓶的一升装，四瓶只要59元。
0: 是把茶香全都深度酿进啤酒里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传奇大叔这个中式精酿茶啤的链接。就是喜欢喝茶又喜欢喝酒的啤酒，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喜欢喝啤酒的朋友真的去要感受一下。
1: 对，
0: 就是你看看他们的这个结合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味道。
1: 每瓶一升装哈，四瓶只要59，真的是非常合适。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秒杀就能下单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让利1.6亿，山东夏季促消费大礼包来了。本次消费季策划推出超350场重点活动，涵盖全省消费联动、惠民政策发布、特色产品展销等多元内容。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飞猪数据显示，青岛凭借避暑加海滨加美食的多元体验，进入 AI 交互最热门目的地城市前三名。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骨质疏松是一种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盐吃多了，肾脏排钠时会带走钙，每排出2300毫克钠，就损失40至60毫克的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钙流失，增加骨质疏松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约9克，远超健康推荐的5克。要减少盐的摄入，建议从几个方面做起：用现盐勺，平时烹调食物时不用或者少用盐，少吃咸味零食和加工食品，看营养标签选低钠食品，购买食盐时可选择低钠盐。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万方的孩子气啊。我们今天本来呢是问大家现阶段，但是小杨还是给我们发来了上学那会儿最爱听的一句话
1: 啊。
0: 他最爱听的这个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别给别人说。
1: 哎，这不局限于上学那会儿啊，八卦的心是一直持续的哦。
0: 不是现在还这样吗？
1: 那当然呢。
0: 上学那会儿喜欢听这种八卦，你现在上班了还听？
1: 那当然呢。你知道有一年呢，我刚听别人说，哎，你给我保密啊，这事不要告诉别人。
0: 那但凡是这么说，
1: 哎，
0: 估计都不知道给多少人说。
1: 对，我呢这一年当中光给无数人保密了，后来我发觉啊，这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哎。
0: 那你说他还非得加上这么句话，
1: 嗯，
0: 就是
1: 一般说秘密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的别跟别人说啊，我跟你说，
0: 对，反正就是，你会不会说出去我不管，反正我通知你了，不让你给别人说，
1: 对，
0: 该尽的义务要尽到。
1: 露露说，跟闺蜜出去玩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你带着你的底妆和刷子就行了，化妆品我带全套的，不应该是说那个，我带着我自己，你带着卡就行了。
0: 刷子是什么？我想知道。
1: 上那个眼影、粉底的、
0: 哦、
1: 啊，
0: 小刷子。
1: 合着你们都不用啊？
0: 哎、光那我肯定不用啊！这个光带着底妆跟刷子，那洗面奶呢？
1: 嗯，
0: 洁面也不用带了。
1: 洁面从咱们这儿买啊。
0: 买了之后寄过去啊？行。记得改地址啊，朋友们。
1: 哎，山茶花的洁面啊，香奈儿山茶花终于能够给大家上新了，因为好多朋友也在要啊，说还有活动吗？有的啊，大家回复秒杀。咱们官旗也知道，150毫升520块钱，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每一支268。
0: 是。
1: 然后呢，推荐大家买两支，因为两支只需要399啊。
0: 两支只需要399，平均一支呢就不到200块钱啊。这个对于，香奈儿这个山茶花来说，这个。力度，哎，优惠的力度是相当大，因为正常情况下大家一支要5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这样我想起我们的一位听友风之力啊，他就是那种，不打折不优惠，就像亏了一样。那在我们这儿买就正正好好，
0: 对
1: 吧？对，
0: 风之力会下单这个吗？你不行，你试试。
1: 哎。就秒杀发秒杀非常简单、啊
0: 哎、反正豪姐说这个是很好用的啊，
1: 那当然是的、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我们这个公众号，只要是关注了下面就有对话框，您回复这个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这个山茶花洁面还是在这个洁面的排行榜还是比较靠前的啊，
1: 那还用说吗？它真的很好用，而且香奈儿的山茶花系列，如果大家没有用过的话，可以从这支洁面入手啊，它会带给你非常，不同的这种洁面感受，我觉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毕竟价格现在给大家打下来了啊，
0: 对，不紧绷。不拔干，反正用起来就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谎话情歌》。哎，甭管它是不是谎话，我们今天就问大家，你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嗯，
0: 现在这个阶段啊，
1: 比如说呢，有人迎面走过来，看到了刘帅啊，
0: 嗯，
1: 那就像这个珊珊说的，最近有人问他，你刚大学毕业吧？
0: 我不信，但是。就是
1: 但这样问这样说你也很开心吧，
0: 在前几年，
1: 嗯，
0: 哎，如果有人说这个话我肯定还是很开心的。
1: 哎，是，
0: 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最喜欢听那个小区里边的阿姨叫我小伙子。
1: 哦，
0: 就可以了，
1: 就已经可以了，
0: 哎，不用非得推到那个大学毕业那个阶段，有点夸张了啊。
1: 小白也是这样说，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瘦成这样了，然后他还很得意的说还好吧，就瘦了两斤。哎呀，
0: 到底谁说了谎话，
1: 我跟你说这真的就是每天都会上演的桥段，你知道吧？
0: 是，
1: 嗯，
0: 但是你也不能说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我觉得这个话还是应该再换一个说法。
1: 对，
0: 是吧，
1: 你怎么瘦
0: 好像过了的样子。
1: 哎，那如果说哇，你怎么美成这样了？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0: 哎，这个可以，哎，这个可以。哎，
1: 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呀？那我是用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而且我这精粹水可便宜了呢。
0: 哎，大家这个一定记得把从哪儿买的给他们说一声啊。如果有人这么夸你的话，
1: 对，你要想买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去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只需要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3呢，啊，你就可以买到了。
0: 对对对，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关注了，你就在微信上直接推给你的朋友就可以，对吧？
1: 嗯，
0: 你朋友也可以直接下单了。主要是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精粹水确实是合适。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1500多，咱们现在限时五折799，这还没完，大家收到货签收之后啊，咱们还可以额外给您再送出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这加在一起等于3大瓶了，是吧？
1: 哎，是的啊，大家呢赶紧发数字3哈，因为这个送的旅行装呢只有1000只，我们是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来先这个发货的哈，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需求赶紧来发3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而且呢咱们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哈。
0: 是，
1: 所以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发送数字3就能来抢购了。
0: 对，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关注就可以，嗯，还有朋友回复直播，对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可能我们线上都忘了给大家说了，其实大家一般来说呢，4:30之后到6:30之前，您在平台上回复个直播，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哎，现在也可以发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朴树，好好的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大家好好的再看几场世界杯吧。
1: 你看阿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葡萄牙被淘汰了，我心里挺不舒服的啊，因为可能就爱某一个足球明星的缘故吧。
0: 是那个
1: 他下一届应该踢不了了吧。
0: 对，他已经就说了就结束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征程了。为什么说比赛不多了呢？因为你看今天凌晨进行的这两场八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啊，八分之一决赛就剩两场了，就剩明天的这两场，阿根廷对埃及，哥伦比亚对瑞士，这之后啊就直接进入到八强了。
1: 嗯
0: 啊，加上明天的这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加上后面的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加上两场半决赛，加上季军赛和决赛，朋友们，你现在能看的还能看直播的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加在一起就十场了。
1: 你很遗憾是吗？你觉得好快是吗？
0: 对，就曾经你看小组赛那个阶段就看不过来。
1: 你幸福吧，因为小组赛今年球队多了，它还时间长一点，
0: 还时间更长，
1: 对对，
0: 就是感觉这个盛宴啊，虽然说越就像你说的越来越精彩，但是它也逐渐是接近尾声了。
1: 我觉得好像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你当它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的时候，它毕竟是要结束的。
0: 是的，这是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凌晨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这也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阿根廷对阵埃及，哥伦比亚对阵瑞士。那今天晚上看什么呢？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温网啊，温网现在也是渐入佳境，女单已经是到了八进四的比赛了。今天晚上有两场焦点战，一个是佩古拉对高夫，一个是大阪直美对阵穆霍娃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混双的半决赛，老将张帅和哈里森的这个组队啊，他们是三号种子，今天晚上会对阵二号种子，也是奥斯塔彭科和阿雷瓦洛的一个组合。
1: 希望咱们的这个张帅哈，在这次能够有突破。
0: 张帅在混双还有女双的成绩一直还是不错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啊，让你说的我都觉得有点时间紧迫，而且有点遗憾呢。
0: 但是越往后那个时间点越不合适，都是三点呀、几点？
1: 那可是。
0: 但是明天好，明天这个第二场比赛就是哥伦比亚瑞士，这个应该是早上七八点钟嘛，这正好又是豆腐脑场。豆腐脑局儿。
1: 那个，如果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当下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世界杯又续杯了”。
0: 你可以续杯，世界杯续不了，续杯呢还
1: 很难续，是不是？
0: 这很难续啊！
1: 说不定什么时候这规则再改，那个就不好说了啊。
0: 扩军64支，
1: 有中国队的事儿吗？
0: 差不多了，我觉得
1: 不太可能。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来自郁可唯，问明月。问明月不问长空，这也不太好吧？咱们问问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就现阶段你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什么？
1: 顾军发过来的这个，我特别想问你，你究竟有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深意呀、啊？他说我上班呢最爱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项目啊你不用管了。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有、这个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就是单纯的字面意思，就这事儿不用你管了，就我别的人来办
1: 啊。
0: 还有一种意思就是，
1: 这事儿彻底不用你管了，
0: 你别干了。
1: 不是，这两层意思对个人来讲都不是什么好事，本来你这个项目你负责的，
0: 不
1: 啊，你项目不用管了，交给别人了，那说明你负责的
0: 不
1: 行啊。
0: 他爱听是因为就这个项目很棘手，不好办，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就。
1: 推出去了
0: ，
1: 但是人家也说明你自己的能力问题呀、
0: 啊。你怎么老反省自己呢？
1: 我等牛马的这个基本素养就是这样。
0: 你老反省自己，
1: 这不是基本素养吗？
0: 你又不是孙悟空，那么万能的嘛，对吧？
1: 我跟你说，他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如果是老板的话，我的得理员工说，哎，这项目你不用管，老板，我给你办好了。
0: 这个东西就是不同的角度，那要是从他的角度，他就想，嗯，这个烫手山芋终于可以扔出去了
1: 、哎。你看，我跟你讲，还是要看你啊，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分享这个想法。
0: 你有点想的太多了，也可能就是本就字面的意思，就是先不用他管了，让别人来办啊。
1: 那刘帅，如果说你交给你个项目，我说的这话，你会怎么想？你肯定也觉得心里不得劲。
0: 你先说说什么项目？
1: 你还得挑一挑。
0: 阿峰说，我现在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行情上涨了，价格上涨了。因为阿峰呢，他有一部分的业务是这个养殖业，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就特别关注实时的那个价格。
1: 你跟你说，养殖业他会觉得上涨了好，那问题是啊，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游报名者想出去玩，这价格上涨了，你一听这个你就觉得，
0: 这确实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呢，说真的，到了暑期，它也确实价格会平时高一些。
1: 嗯，
0: 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你看很多朋友是带着孩子出去玩，你平时。他也没这个时间，也就是暑假寒假这个时间能出去玩、但是说真的，你要是想去新疆的话，寒假这个可以选择的目的地就太少了。
1: 是的，
0: 哎，也就是暑假特别适合我们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时节，新疆的那些瓜果梨桃啊什么都熟了，那新疆
1: 的风景也是最美的。
0: 风景也特别美啊。你比方说赛里木湖，到了六七月份，它那个风景跟四五月份看的又不一样，草特别绿，花也开了，同时呢温度，因为它海拔也不低嘛，1000多米，温度又不是特别的热，哎，就这个时候是一个去赛里木湖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1: 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14号的新疆团呢，目前还有最后6个名额。如果按照家庭来讲的话，其实1到2个家庭就满了哈。所以大家想预定的话呢，可以发新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可以看得到行程，也可以打电话0531-8266-7557。
0: 当然夏天除了新疆，还可以跟着我们去云南嘛。对吧？咱们18号到23号的，昆大利的这个6天5晚的行程，目前也在招募啊。去云南也挺好的，风景也很美，而且呢，这个温度也比较适宜，不是很热。而且大家就是夏天去云南，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可以吃那个野生菌子
1: 啊，
0: 但是别的季节是吃不到的。
1: 那云南同样，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云南，然后也可以打电话哈，0531-8266-75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今日资讯。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近日发布年度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豆浆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有助改善心血管健康，调节激素平衡，降低乳腺癌风险，改善骨密度。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建议每天用15至25克大豆自制一杯。特别注意，自制豆浆必须彻底煮熟，假沸后继续煮5分钟以上，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啊！一到了暑假，咱们平台上那些老师朋友们就互动的就少了。
1: 嗯，
0: 我很想听听他们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不是学生说我懂了？
1: 哦，
0: 是不是有点冷？
1: 我觉得其实那个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才是真正懂了
0: 啊！你的意思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1: 对呀，
0: 你懂了，
1: 对呀，
0: 说没用。
1: 是的啊，老孙说这几年去理发呀，特别喜欢听 Tony 跟我说：“哟，你这头发是真厚啊！”
0: 哎，年轻的时候他说厚了薄了的，我们在意吗？
1: 不在意，
0: 不在意，啊，也不会想太多的。现在。就是如果说不光是理发师吧，就反正别人就跟你说，哎，你头发真好，嘿，你头发真厚，心里边可开心了。
1: 是的，哎，你要说这个呢，其实到了夏天呀，好多朋友最喜欢听到，尤其女孩听到说，呀，你怎么晒不黑呀，真白呀。
0: 对对对，这个功劳是在哪儿？
1: 在暗暗的较劲呢，就是防晒做到位了，知道吧？
0: 是是是，哎，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不光是夏天白。不叫白，秋天白那才叫白
1: 哦，
0: 就这一夏天都过去了，
1: 也没晒黑
0: 、这是真的白。
1: 所以说到防晒力度啊，安耐晒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小金瓶，对吧？每年都会买，而且大家一说到安耐晒小金瓶，我觉得所有的朋友，不能说所有的朋友了，基本上大家都用过，对不对？
0: 是是是，安耐晒小金瓶防晒乳60毫升，加上防晒金灿防晒喷雾60毫升，我们给大家组在一起，给到一个夏日的特惠价，每套139元。
1: 哎，原装套盒这一套搞定全天防晒，你脸上抹的、身上喷的，咱们都有了。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它能够长效12.5小时防护啊，就这一天你抹出去，那这个都管用哈。
0: 是我们这个给到大家这个套组，基本上这一夏天应该差不多够了啊。
1: 实在不行，你囤上两
0: 组也没多少钱。
1: 是的，
0: 因为我
1: 合适啊，
0: 因为我们一套就139，这个价格是吧？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能看到这个安耐晒的链接。
1: 哎，还有一个事儿是，我想起来，大家可以多囤点啊，因为接下来到了那个现在是刚放假嘛，但九月份的时候，很多新生开学要军训啊，朋友们，
0: 你借这个机会囤上，到时候。你送个人什么的也可以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啊。
0: 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安耐晒的链接了。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

0: 经营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0: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回来。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7: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20: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北京时间22:00。

0: 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0: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雪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5: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

0: 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嗯，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5: 烧烤吃太饱，
3: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24点整。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三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3: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7: 北京时间4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当火灾发生时，严禁使用电梯逃生。如果大火或烟雾已经封锁房门出口，切不可打开房门。用毛巾、被子等堵塞门缝，并泼水降温，同时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逃生时用防火布或淋湿的衣服披在身上，用湿毛巾或湿口罩捂住口鼻，避免吸入有毒气体。不贪财物，不入险地，尽快离开。如果发现身上着火，切勿惊跑，脱掉衣服或就地打滚压灭火苗。务必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增强防火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0: 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做个浪漫的人，多给自己买花。早上7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安，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潍坊26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昨天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问了一下我同事，说济南是今天凌晨下的雨，然后早上起来呢没有一丝雨的气息了，反而是蓝天白云特别的好看，而且呢这个风里也带着一丝的凉意，特别的清爽。所以我们这个微信后台 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如果是从现在到三伏天结束天天都是下雨天呢该多好。我们 Superman 说，我说这个也不太好，就是到了三伏天呢它就会比较的闷热，这越下雨呢越蒸得慌。再来看一下未来可期，说今天出门早打个卡，昨天下了一夜的雨，今天早上又是大太阳了。葛鑫也说，经过雨水的洗礼，今天的太阳是特别的明媚，亮的耀眼。因为亮的耀眼，而且也因为这几天连续的这个降雨，行稳致远就说沥青路面喝透了水，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反光就会比较厉害，所以呢就有点那种什么呢，就是那种强眩光。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天咱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这个眩光比较强的时候，戴好墨镜哈，戴好墨镜，注意行车安全。春天花会开说，又是雨过天晴，上班路上加油吧。南的糊涂说，这个潍坊还在下小雨，家人们开车注意安全了。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日签。今天你那里路况怎么样，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比肉还高，
1: 猪肉、牛羊肉、鸡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其实是中等的，每100克大约含100到150毫克嘌呤。但是像芦笋，虽然是高纤维、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但是每100克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克。豌豆苗每100克也含有500毫克嘌呤，像绿豆芽、黄豆芽等也相对较高。而蚕豆的嘌呤含量在每100克307毫克以上。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比较少的腐竹、豆皮，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紫菜和菌菇类也是常见的高嘌呤食物，有痛风情况的朋友需要限制摄入。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满江的百万富翁，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球哥早上好，还有独一无二的 King 依旧晴天高雨中的回忆，还有大大天南伦星魏伦，还有我们的光晨早上好，有你就会赢，还有文杰高山流水秋实 Sunflower 命中注定再来看一下沐雨溪泰山如风季冰，还有罗先生 WWell CMZ 也说了雨过天晴，哎，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咱们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的天气还没有结束，最近的一直是比较频繁的，提醒大家咱们的行车路上带好雨具，还有就是注意行车安全，还有晚上呢咱们下班之后早点到家，这个晚上就 基本上别出门了，你发现没有，最近基本上来说下雨都是在晚上来下，所以呢咱们晚上尽量的少待在室外啊，在家里面开个空调吃个小西瓜啊，多爽多爽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我们的上山若水说，第三次打卡，去年冬天是第一次打卡，那个时候通勤130公里，我的天，太痛苦了。他说第二次打卡呢是4月份，已经接受了每天通勤130公里了。今天是第三次打卡，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通勤了，享受通勤了。当然这个通勤路上也干了很多的小副业，挺好挺好。感谢经典音乐广播的陪伴，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也祝福你这个副业顺顺利利的哈。发财发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给我打招呼说，哎呀栗子，最近那个我早上就不来打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放假了。没有问题，咱们9月1号见啊，9月1号见。因为现在呢我看我的朋友圈当中很多都是带孩子正在出去玩的这个路上，你看我们 Radio 旅行家7月份也是很多的团，首先要说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14号的团，我们正在招募当中，但是招募快要结束了，14号的新疆团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了，也就是最后2个家庭的名额，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另外呢云南的7月18号的团现在名额也不多了，正在招募当中，云南是7月18号到23号。依然是我们的昆明大理丽江的经典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咱们都会去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是回复新疆都可以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我们的云南呢也是全程升级了携程的4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泳衣。美食上呢则是有大理石锅鱼、丽江火汤鸡，还有彝族风味宴，看景体验吃住都是相当不错。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不管是回复云南还是新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我们的14号的新疆团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了，咨询报名都是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 Sorry 的跟着感觉走，其实这样的天气呢就得什么呢，跟着我们的体感走。因为本周呢我省多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雷雨和阵雨的天气，其实这种潮湿的空气就会限制我们的汗液的蒸发，让体温更高，感觉更热。家里的空调啊，其实这个时候呢除湿功能是非常管用的。在除湿模式下呢，这个空调呢会按照设置的低温度和低风速来运行，吹出的冷风比较的柔和，让这个室内呢空气更加的干爽，也让汗液更好的蒸发，降低体温。但是这个除湿功能也是什么呢，过犹不及啊，就是开启除湿功能过久也会造成我们房间的湿度过低，所以如果咱们开了这个功能不宜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去开这个除湿功能。另外呢，没有自然风的对流呢，其实我们室内的空气也会变得越来越浑浊，含氧量就会下降。所以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开空调时间久了昏昏欲睡，哎呀要不就是头疼，感觉更累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空气不太流通了。一般来说咱们的空调开上它2-3个小时，就要开窗稍微的透气半小时，或者是就给咱家那个窗户呀稍微的留一道缝，让这个自然风流动起来，这样吹空调才会更加的健康。那么暑假开始了，平安好车主的暑期的出游季的活动也开始了，每天都有100元的加油充电券，天天抽取，还有最高20元的补能优惠券，10元的打车景点门票的优惠券，以及100元的租车券等你来领取。全球旅行险的年卡呢，也是在活动期间重磅推出了，更多的出行保障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是5折起。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想要找一个自驾的避暑的路线，或者是境外的安心出游，都会有精选的出游攻略在此次活动当中为你送上，并且种草有奖，69元购420元的全年的旅游包，助你全年省。打开你手机当中的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直接搜索暑期出游记，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来参加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发布预告，正式定档7月11日上映。影片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其实安热沙的防晒啊也是一个家族，就是它分得很细。本周呢，我们的夏日防晒季呢是挑选了一个脸部的，还有一个全身的安热沙的小金瓶的防晒乳20毫升加金灿防晒喷雾60毫升。我们的这样的一套的夏日特惠价是139元，这一套就可以搞定全天的防晒流程了。小金瓶呢是经典的高倍防晒，防水、防汗、防摩擦，不管是咱们上班之前还是说出去玩之前，上脸的防晒直接选它就可以了。当然了，全身的防晒也不能忽略，金灿的防晒喷雾呢，它是双重黑科技加持，越晒防护力会越强。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比如说咱们要学车呀，或者是要军训呐、去海边呐，都扛得住。安热沙的防晒也是含有多种的养肤成分的，不仅这个质地非常的轻薄，成膜也很快，不泛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是都是可以适配的，长效能够达到12.5小时抵御紫外线，出门一整天也不用补涂。平时单买一瓶就不便宜了，现在我们是夏日特惠，整套才139元，原装礼盒装，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个夏天还真不是很宁静的夏天。进入到七月之后，感觉这天呢不是在下雨就是在暴晒，那么在室内呢就是全天的空调猛猛吹，身体是受不住，这皮肤其实更受不住，各种的肌肤问题呢容易在夏天集中的爆发。所以呢微信后台我们也是经常会有朋友问说，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统一回复一下，新版的现货暂时还没有到，但是呢经典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有一个捡漏级的神仙机制，不是15毫升的小样，也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一瓶顶两瓶，能用大半年。观其价格，这一瓶的5880元，我们双十一618的时候也是1999，但是现在给到大家是一个临期的福利，就是在1999的基础上再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了，一瓶是立省5000块钱。它的这个临期啊，其实没有那么临，它的保质期是截止到2027年5月，还有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大家放心来用。1000瓶的现货现在全部上架了，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7就可以来看一下。但是这个价格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可以无限囤的，每人限购2瓶啊，这个是要限购的，限购2瓶。蚂蚁链素颜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那么其实呢，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其实它靠的就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硬实力，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复配5步绷带修护，它呢是能够从根源上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的。不管是夏天的晒后泛红啊，换季敏感啊，或者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垮，都能够进行全方位的急救的修护，相当于就是给全脸裹上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牢牢锁住青春感。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都能够适配。100毫升，观其价格5880元，现在是我们的临期捡漏，超值款100毫升装经典款的黑绷带面霜才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7，蚂蚁链素颜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大家放心买。现货是只有1000瓶，每个 ID 啊，咱们每个人限购是2瓶，回复数字7，一件就可以锁定999元的捡漏名额了。咱们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下5000块钱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100毫升正装啦。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古起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